这里是土耳其之声广播电台。安卡拉时间14点，北京时间19点，格林威治时间11点整。您将要收听的是土耳其之声将为您播出的每日重要新闻以及精彩节目。土耳其之声广播电台很高兴和您在一起，我们以短波16米17620千赫播送中文节目。另外，您也可通过土耳其卫星其计划垂直频率11919千赫以及因特网收听我们的现场直播。

再生能源目标为120千兆瓦的装机容量。能源是生命和生产不可或缺的力量。然而，随着人口的增长和需求的扩大，能源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比以往任何时候

都更为重要。正因如此，可再生能源作为保护环境和增强能源独立性的关键而日益凸显。土耳其也在这一领域采取了重要举措，并制定了到2035年风能和太阳能装机容量达到12万兆瓦的目标。现在，让我们通过乌古尔·贝切里克为《天耳提新闻》撰写的文章，一起了解可再生能源领域的最新进展。工作和生产都需要能源，要满足超过80亿人口的需求，所需的能源规模是巨大的。然而，能源资源并非取之不尽。我们既要谨慎使用能源，又要开发替代能源，而且所使用的能源还必须不会对地球造成损害。自人类历史早期以来，人们就一直将煤炭、石油、天然气等石化燃料作为能源使用。然而，这些能源不仅会对环境造成损害，导致全球变暖和空气污染，而且正逐渐枯竭，这使得可再生能源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为了强调环保、取之不尽、清洁能源的重要性，每年6月22日被定为可再生能源日。为什么重要呢？可再生能源不仅仅是一种环保的替代方案，它还能降低土耳其在能源方面对外依赖，在减少导致全球变暖的碳排放的同时，它还提供了一种取之不尽的清洁能源。要建设一个更宜居、更清洁且对外依赖程度更低的国家，就必须依靠可再生能源。可再生能源占比超过 59%。 根据土耳其2026年前五个月的数据，可再生能源在发电总量中的占比为约 59%。 在土耳其负责生产 16% 电力的电力生产股份公司中，其发电量的 81% 来自可再生能源。截至2026年前五个月，土耳其共有总装机容量为 76.04 亿兆瓦可再生能源发电厂，总发电量达到 77.529 千瓦，其中 42.820 千瓦来自水力发电， 17.3 来自风力发电， 13.025 来自太阳能发电。41717座发电设施，土耳其全国从事可再生能源发电的电站数量已达到 41.7 亿座，其中68座为地热电站，776座为水力发电站，40464座为太阳能发电站，409座为风力发电站，其中共有45座发电厂隶属于土耳其电力销售公司，包括43座水力发电厂和2座风力发电厂。过去十年间形势已发生变化，可再生能源领域的形势在过去十年发生了变化。2016年，土耳其的电力生产主要依赖进口天然气和煤炭，而这一时期可再生能源发电量估算为每年 86.500 千瓦。2026年仅前五个月的发电量就已接近这一数字。2020年后，太阳能和风能投资的加速发展也对此起到了推动作用。三个重要目标。根据气候目标和2053年
净零排放愿景制定的土耳其国家能

能源计划，也凸显了可再生能源的重要性。根据该行动计划，到2035年将实现三项重要的可再生能源目标。风能和太阳能装机总和将提升至12万兆瓦，化石燃料在发电中的占比将大幅降低。为平衡可再生能源的间歇性特点，将建设总容量为7.5吉瓦的电池以及储能设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本期新闻特写节目播送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街头美食。
1: 大家好，今天我们要聊聊一种小吃，它在今天的重要性丝毫不亚于过去，甚至堪比面包。事实上，对于那些饥肠辘辘、时间紧迫、预算有限的人来说，它简直就是救星。尤其是在刚睡醒、午休时间或下午回家的路上，还有什么比这种面食更合适的呢？在我们的节目《土耳其街头美食》中，我们将带您领略这片土地上快捷又美味的一道佳肴——土耳其芝麻圈。您可能从未尝过土耳其芝麻圈 Smit， 甚至从未听说过它，但您可能在某个地方见过它。那么我们先来解释一下芝麻圈是什么，来看看其外观。芝麻圈是一种环状面食，直径约15厘米，通常表面撒满芝麻。它的主要成分是面粉、水、酵母和盐。不同地区的芝麻圈在大小和配料上可能略有不同，这自然会影响其味道。例如，伊斯坦布尔的芝麻圈稍大一些，口感也更柔软，而安卡拉的芝麻圈则更小、更脆，颜色也更深。这是因为安卡拉的面团在烘烤前会浸泡在糖蜜中，糖蜜赋予了芝麻圈独特的颜色和风味。再举一个例子，我们可以提到里泽和卡斯塔莫努的无芝麻芝麻圈。您知道吗？卡斯塔诺姆的无芝麻芝麻圈甚至被称为秃头芝麻圈 Bald Smit。 那么 Smit 这个词又是从何而来呢？它何时出现？这些问题很难给出确切的答案，关于这个词的起源众说纷纭。一些资料显示，Smit 一词源于希腊语 Semidalis， 粗粒小麦粉，或 Zimites， 酵母面包。另一些观点则认为它源自阿拉伯语 Samid， 细磨面粉或粗粒小麦粉。而 Samid 又借自阿拉伯语叙利亚语 Samida， 甚至有人追溯得更远，认为它与阿卡德语单词 Samidu 有关，该词源于动词研磨。然而关于这方面的确切信息仍然有限，现存的文字记录大多出自1453年伊斯坦布尔被征服之后。 Smit 一词在当时的奥斯曼宫廷中有所使用，然而如今这种裹着芝麻的环状 Smit 当时并不存在。那时 Smit 指的是细面粉，宫廷面粉库被称为芝麻圈馆 Smithana， 负责发面粉的人被称为芝麻圈师傅 Smitjibashi， 宫廷面包房则被称为 Pachafren， 苏丹面包房。一种类似于今天土耳其芝麻圈的面包，形状像环，由精细面粉制成，于1592年在于斯达尔被记录在案，当时被称为 Smidil。

0: Halka 环状 Smith。当时的芝麻圈 Smith 比现在的更重更大。Halka 一词环，从18世纪下半叶开始逐渐被弃用。然而在19世纪的绘画作品中，尤其是在外国旅行者的画作中，我们仍然可以看到像今天一样的流动芝麻圈小贩。您匆匆忙忙地冲出家门，赶着去上班或上学，肚子却饿得前胸贴后背，这是我们都经历过的场景。在这种时刻，我们深知快速填饱肚子带来的满足感，而芝麻圈正是这些时刻的救星。在繁忙的街道上、社区巷弄里，红灯等待时，或是赶公交、渡轮、地铁时，您一定听过小贩们高声喊着“卖芝麻圈了”的叫卖声。面包圈要么摆在他们头顶的托盘上，要么陈列在约两米高的玻璃推车里。当然，路边面包店飘散的鲜香也令人难忘。若您有幸在面包店购买，请留意师傅们如何娴熟快速地揉捏面团，先将面团搓成长条，再揉成螺旋环形，蘸上稀释的糖浆，裹满芝麻后送入烤箱。期待已久的时刻终于到来，外皮酥脆，里内松软，香气扑鼻的热腾腾的芝麻圈，第一口咬下去，配上一杯酸奶或现泡的热茶，更是绝配。祝您用餐愉快。不过要提醒您，吃完土耳其芝麻圈后，别忘了检查牙齿和嘴唇边缘，可能还残留着芝麻粒呢。
1: 街头美食

1999年出现的曼城这一想法，如今已遍布全世界。一个城市如果想成为曼城，必须满足70项标准，除环境、基础设施、城市生活和旅游政策等诸多领域外，艺术、社会和谐和好客等政策也是基本标准之一。只有人口少于5万的小型地方政府才能申请加入曼城网络。制定曼城标准的目的是为了使城市拥有可持续性、安静的生活。曼城网络成员城市根据国际标准接受评估，如果符合必要的标准，城市就获得了悬挂曼城计划经济收缩运动的标志“蜗牛旗”的资格。2009年，伊兹密尔塞菲利西萨尔成为土耳其首座获得曼城称号的城市。继塞菲利西萨尔后，穆拉的阿克雅卡、厄斯帕尔塔的艾伊尔迪尔、查纳卡莱的格克奇阿达、西诺普的盖尔宅、博鲁的格伊努克、尚勒乌尔法的哈尔菲提。博鲁的穆杜尔努、奥尔都的派尔塞姆贝和阿特文的比特里斯、阿赫拉特等地区，也相继获得了曼城称号。

听众朋友们，我们在格林威治时间凌晨零点到凌晨一点之间，通过土耳其卫星 2A、 热鸟卫星6、 银河卫星25、 泰国通讯卫星5和欧普图鲁姆斯卫星 D2 进行重播。土耳其卫星 2A 极化垂直频率11919千赫，热鸟卫星6极化水平频率11966千赫，银河卫星25极化水平频率3351千赫，欧普图鲁姆斯卫星 D2 极化水平频率12644千赫。更多信息敬请查询 TRT 中文网站。另外，如果您对我们的广播和网站有什么意见，欢迎广大听众在网上留言。我们的电子邮箱是华语 @trtnet.tr。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在明天的节目里，和往常一样，除新闻之外，您还可以收听更多精彩的节目。我作为今天的节目主持人，

这里是土耳其之声广播电台。安卡拉时间14点，北京时间19点，格林威治时间11点整。您将要收听的是土耳其之声将为您播出的每日重要新闻以及精彩节目。土耳其之声广播电台很高兴和您在一起。我们以短波16米 ,17620 千赫播送中文节目。另外您也可通过土耳其卫星其计划垂直频率11919千赫以及因特网收听我们的现场直播。

可再生能源目标为120千兆瓦的装机容量。能源是生命和生产不可或缺的力量。然而，随着人口的增长和需求的扩大，能源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重要。正因如此，可再生能源作为保护环境和增强能源独立性的关键而日益凸显。土耳其也在这一领域采取了重要举措，并制定了到2035年风能和太阳能装机容量达到12万兆瓦的目标。现在，让我们通过乌古尔·贝切里克为天耳其新闻撰写的文章一起了解可再生能源领域的最新进展。工作和生产都需要能源，要满足超过80亿人口的需求，所需的能源规模是巨大的。然而，能源资源并非取之不尽，我们既要谨慎使用能源，又要开发替代能源，而且所使用的能源还必须不会对地球造成损害。自人类历史早期以来，人们就一直将煤炭、石油、天然气等石化燃料作为能源使用。然而，这些能源不仅会对环境造成损害，导致全球变暖和空气污染，而且正逐渐枯竭，这使得可再生能源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为了强调环保、取之不尽、清洁能源的重要性，每年6月22日被定为可再生能源日。为什么重要呢？可再生能源不仅仅是一种环保的替代方案，它还能降低土耳其在能源方面对外依赖，在减少导致全球变暖的碳排放的同时，它还提供了一种取之不尽的清洁能源。要建设一个更宜居、更清洁且对外依赖程度更低的国家，就必须依靠可再生能源。可再生能源占比超过 59%。 根据土耳其2026年前五个月的数据，可再生能源在发电总量中的占比为约 59%。 在土耳其负责生产 16% 电力的电力生产股份公司中，其发电量的 81% 来自可再生能源。截至2026年前五个月，土耳其共有总装机容量为 76.04 亿兆瓦可再生能源发电厂，总发电量达到 77.529 千瓦，其中 42.820 千瓦来自水力发电， 17.3 来自风力发电， 13.025 来自太阳能发电，41717座发电设施。土耳其全国从事可再生能源发电的电站数量已达到 41.7 亿座，其中68座为地热电站，776座为水力发电站，40464座为太阳能发电站，409座为风力发电站，其中共有45座发电厂隶属于土耳其电力销售公司，包括43座水力发电厂和2座风力发电厂。过去十年间形势已发生变化，可再生能源领域的形势在过去十年发生了变化。2016年，土耳其的电力生产主要依赖进口天然气和煤炭，而这一时期可再生能源发电量估算为每年 86.500 千瓦。2026

2016年，仅前五个月的发电量就已接近这一数字。2020年后，太阳能和风能投资的加速发展也对此起到了推动作用。三个重要目标，根据气候目标和2053年净零排放愿景制定的土耳其国家能源计划也凸显了可再生能源的重要性。根据该行动计划，到2035年将实现三项重要的可再生能源目标。风能和太阳能装机总和将提升至12万兆瓦，化石燃料在发电中的占比将大幅降低，为平衡可再生能源的间歇性特点，将建设总容量为 7.5 吉瓦的电池以及储能设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本期新闻特写节目播送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街头美食。
1: 大家好，今天我们要聊聊一种小吃，它在今天的重要性丝毫不亚于过去，甚至堪比面包。事实上，对于那些饥肠辘辘、时间紧迫、预算有限的人来说，它简直就是救星。尤其是在刚睡醒、午休时间或下午回家的路上，还有什么比这种面食更合适的呢？在我们的节目《土耳其街头美食》中，我们将带您领略这片土地上快捷又美味的一道佳肴——土耳其芝麻圈。您可能从未尝过土耳其芝麻圈 （Simit）， 甚至从未听说过它，但您可能在某个地方见过它。那么，我们先来解释一下芝麻圈是什么，来看看其外观。芝麻圈是一种环状面食，直径约15厘米，通常表面撒满芝麻。它的主要成分是面粉、水、酵母和盐。不同地区的芝麻圈在大小和配料上可能略有不同，这自然会影响其味道。例如，伊斯坦布尔的芝麻圈稍大一些，口感也更柔软，而安卡拉的芝麻圈则更小、更脆，颜色也更深。这是因为安卡拉的面团在烘烤前会浸泡在糖蜜中，糖蜜赋予了芝麻圈独特的颜色和风味。再举一个例子，我们可以提到里泽和卡斯塔莫努的无芝麻芝麻圈。您知道吗？卡斯塔诺姆的无芝麻芝麻圈甚至被称为秃头芝麻圈 Baldsmith。 那么 Smith 这个词又是从何而来呢？它何时出现？这些问题很难给出确切的答案，关于这个词的起源众说纷纭。一些资料显示，Smith 一词源于希腊语 semidalis， 粗粒小麦粉，或 zimites， 酵母面包。另一些观点则认为它源自阿拉伯语 samid， 细磨面粉或粗粒小麦粉。而 samid 又借自阿拉伯语叙利亚语 samida， 甚至有人追溯得更远，认为它与阿卡德语单词 Samidu 有关，该词源于动词研磨。然而关于这方面的确切信息仍然有限，现存的文字记录大多出自1453年伊斯坦布尔被征服之后。 Smith 一词在当时的奥斯曼宫廷中有所使用，然而如今这种裹着芝麻的环状 Smith 当时并不存在。那时 Smith 指的是细面粉，宫廷面粉库被称为芝麻圈馆 Smithana， 负责发面粉的人被称为芝麻圈师傅 Smithjibashi， 宫廷面包房则被称为 Pachafren， 苏丹面包房。一种类似于今天土耳其芝麻圈的面包，形状像环，由精细面粉制成，于1592年在于斯达尔被记录在案，当时被称为 Smidi Halka， 环状 Smith。 当时的芝麻圈 Smith 比现在的更重更大。 Halka 一词环从18世纪下半叶开始逐渐被弃用，然而在19世纪的绘画作品中，尤其是在外国旅行者的画作中，我们仍然可以看到像今天一样的流动芝麻圈小贩。您匆匆忙忙地冲出家门，赶着去上班或上学，肚子却饿得前胸贴后背，这是我们都经历过的场景。在这种时刻，我们深知快速填饱肚子带来的满足感，而芝麻圈正是这些时刻的救星。在繁忙的街道上、社区巷弄里、 红灯等待时，或是赶公交、渡轮、地铁时，您一定听过小贩们高声喊着“卖芝麻圈了”的叫卖声。面包圈要么摆在他们头顶的托盘上，要么陈列在约两米高的玻璃推车里。当然，路边面包店飘散的鲜香也令人难忘。若您有幸在面包店购买，请留意师傅们如何娴熟快速地揉捏面团，先将面团搓成长条，再揉成螺旋环形，蘸上稀释的糖浆，裹满芝麻后送入烤箱。期待已久的时刻终于到来，外皮酥脆，里内松软，香气扑鼻的热腾腾的芝麻圈，第一口咬下去，配上一杯酸奶或现泡的热茶，更是绝配。祝您用餐愉快。不过要提醒您，吃完土耳其芝麻圈后，别忘了检查牙齿和嘴唇边缘，可能还残留着芝麻粒呢。
0: 街头美食。

1999年出现的曼城这一想法，如今已遍布全世界。一个城市如果想成为曼城，必须满足70项标准，除环境、基础设施、城市生活和旅游政策等诸多领域外，艺术、社会和谐和好客等政策也是基本标准之一。只有人口少于5万的小型地方政府才能申请加入曼城网络。制定曼城标准的目的是为了使城市拥有可持续性、安静的生活。曼城网络成员城市根据国际标准接受评估，如果符合必要的标准，城市就获得了悬挂曼城计划经济收缩运动的标志“蜗牛旗”的资格。2009年，伊兹密尔·塞菲利西萨尔成为土耳其首座获得曼城称号的城市。继塞菲利西萨尔后，穆拉德·阿克雅卡、厄斯帕尔塔的艾伊尔迪尔、查纳卡莱的格克奇阿达、西诺普的盖尔宅、博鲁的格伊努克、尚勒乌尔法的哈尔菲提。博鲁的穆杜尔努、奥尔都的派尔塞姆贝和阿特文的比特里斯、阿赫拉特等地区，也相继获得了曼城称号。您知道这些吗？

听众朋友们，我们在格林威治时间凌晨零点到凌晨一点之间，通过土耳其卫星 2A、热鸟卫星6、银河卫星25、泰国通讯卫星5和欧普图鲁姆斯卫星 D2 进行重播。土耳其卫星 2A 极化垂直频率11919千赫，热鸟卫星6极化水平频率11966千赫，银河卫星25极化水平频率3351千赫，欧普图鲁穆斯卫星 D2 极化水平频率12644千赫。更多信息敬请查询 TRT 中文网站。另外，如果您对我们的广播和网站有什么意见，欢迎广大听众在网上留言。我们的电子邮箱是华语 @trtnet.tr。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在明天的节目里，和往常一样，除新闻之外，您还可以收听更多精彩的节目。我作为今天的节目主持人，感谢大家和我们共度了这段时光。最后祝您愉快，祝您健康，再见。